0: 并称这是德黑兰避免遭到进一步军事打击的最后机会。他要求伊朗在核问题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做出让步，并称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正在协助沟通。不过，伊朗外交部当天公开否认正在与美国谈判，称德黑兰目前只是与阿曼讨论建立临时安全航道。伊朗方面强调，只要美国所谓的侵略行动继续，海峡就不能恢复正常通航。美伊双方相互矛盾的说法，也使外界难以判断外交接触是否真正展开。中东局势仍然存在再次升级的风险。
1: 俄罗斯军队8月2日至3日凌晨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密集空袭。当地官员称，俄军战机在大约90分钟内向居民区投下八枚滑翔炸弹，造成1名71岁妇女死亡，31人受伤，22栋公寓楼受损。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以及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造成至少9人死亡。乌军还表示，袭击目标包括恩格斯空军基地和萨拉托夫炼油厂。俄方滑翔炸弹经过制导改装，威力大，拦截难度高。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再次敦促盟友加快交付爱国者防空系统。
0: 欧洲各国在创纪录的炎热和干燥天气下继续应对山火。希腊雅典西部的山火突破防线，近500名救援人员和23架飞机参与灭火，超过260人经海上撤离。8月2日，两架受希腊消防部门和租用的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一名希腊籍和一名丹麦籍的机组人员死亡，另有2人住院。法国波尔多附近山火留下的烧毁区域约为巴黎面积的4倍，普罗旺斯另一处火场仍未稳定。英国多地则经历近20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气象部门警告，未来气温还将回升，强风和长期的干旱可能让欧洲的山火风险继续维持在高位。
1: 巴西执政的劳工党8月2日正式确定总统卢拉竞选连任。此次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竞选。卢拉的竞选搭档仍是副总理阿尔克明，主要对手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获得美国特朗普政府部分成员、阿根廷总统米莱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支持，使外国力量介入巴西选举成为争议焦点。卢拉在政党会上在党代会上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提出发展国防工业、保护稀有矿产，并主打低收入者减税和债务减免。巴西总统选举在10月举行，民调显示卢拉近期支持率有所回升。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多雨，最高气温华氏82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一个并未隆重推出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引起了不小范围的恐慌。在网上评论，有人自我安慰，觉得跟普通人没有多大关系；有些人则以为这项规定表面含糊，实则主观性很强，随意性很大，是一张隐性的网，管你普通不普通，都有可能往里装。新规中有许多次使用"可能"一词，弹性巨大，非常广泛，当事人可能因为可能的推测被禁止出境，而且省级政府

那个过海关时突然被依法告知不能出境的当事人。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正式实施，中国人无需任何条件即可申办护照出国，至今才不到20年。然而，新规对出入境加大了限制和边控的力度，且非常广泛。从今以后，出境可能会面临不少难题。关于劝阻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有网友质疑，中国外交部对美国、日本发布过多次的提醒和警告，单单针对日本，从2025年7月到2026年3月，中方至少5次发布安全提醒。措辞从谨慎前往逐步升级为避免前往，但对于缅甸、柬埔寨多次发生绑架中国公民的国家，却从未发出安全提醒，也从未被列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另外，正在进行战争的俄罗斯也未被列入高风险国家，这是为什么？这些网络平台爆出的一则消息显示。新规到9月15日正式实施，一些不涉及机密业务的国企已经传出收紧员工出境审批。有员工8月2日发帖称，他所在的公司将日本列为高风险地区，不允许前往，也不允许前往菲律宾。有了强制性的必要时劝阻其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将会对准备前往相关地区留学、旅游、经商、探亲的人士产生重大后果，对个人生活规划以及投入的钱财，无疑产生难以预计的后果。在相关机构核实出入境人员申请事由时，新规定要求其出示提供有效的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的信息，也引起许多质疑。尤其要求电子数据等信息到底指的是什么？大约指的是个人手机。

0: 但有可能触及新规所称的发布虚假信息、夸大宣传、误导性宣传，从而被禁止出境。
1: 第四条规定，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自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内不准其出境。分析人士认为，这里指的显然是公民在海外的被认为不符合当局要求的一些言行，带有威吓的性质，可能造成寒蝉效应。你虽然身在海外，也要小心做人。问题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边界在哪里？标准是什么？有人担心在国外发个帖、说句话就可能被认定。还有一条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国务院商务等有关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这让许多从事半导体、人工智能开发、数据等行业的人可能无所适从。那么，正常的国际交流、合作、跳槽事后是否都可能被追认？到底什么叫危害国家产业安全？网友飞影分析，一个做芯片外贸的、做技术咨询的，甚至一个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说错话的，理论上都能被扣进这个框里。因此，不要觉得自己是小人物就会安全。第四条还有一个公民若涉及骗取出入境证件，6个月至3年不准其出境的规定。有人质问，公民办理护照是基本权利，怎么会成了骗取？尤其第六条规定，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可向当事人书面告知理由，但也可以不告知当事人，理由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被剥夺了事先知情权，让当事人的所有计划瞬间破灭，仅一个可能就剥夺了当事人寻求司法审查的任何机会。新规加强了对留学、移民、签证中介机构的监管，但有网友认为，新规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首先将限制出境的对象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全体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员，且不分国籍。其次，将限制离境的权利下放最基层的每一个口岸边检人员，滥权风险极大增高。再次，审核标准极度宽泛，是否允许当事人离境充满不确定性。如此一来，边检人员裁量权很大，在执行时就有可能产生扩大解释或层层加码的风险。省一级政府都能决定，甚至商务部都能以可能危害为由卡人。甚至县级主管部门都能决定禁止出境，标准模糊。即使你是一位远离体制的普通人，如何能免去焦虑？
0: 面对消费疲软、今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股市下跌等多重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释放出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信号，并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更多的措施应对就业问题。周四，中共领导层在完成每年的年终经济审议会之后，发布措辞广泛的会议介绍。呼吁政府推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加大就业扶持力度。政治局会议介绍通常不会详述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为政府下一阶段的工作确定总体方向。然而，即便这一标准衡量，这份会议介绍也几乎未流露出紧迫感或重大政策转向的迹象，这进一步强化了市场预期，北京方面将继续依赖渐进式刺激，而非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局表示，将在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上，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中国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目前主要依靠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以及科技和清洁能源行业强劲的出口支持增长。政治局继续。

0: 需要切实的、直接财政支持和提振信心的举措，也许还需要铺以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就连许多中国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也处在亏损状态，同时一些科技企业也开始遇到困难。涵盖中国大型企业的沪深300指数在连续数月强劲上涨之后，7月份已经累计下跌8.6%，可能会创下自2016年1月份以来最差的单月表现。不过，该指数在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近10%。16至25岁的城镇居民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5%左右，青年失业问题给家庭带来了尤为突出的社会压力。因为这一年龄阶段的青年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出生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为严格的时期。即便北京在2024年1月调整了统计口径，将此前的纳入统计的大量年轻人剔除在外之后，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7月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数据，而6月数据已经相当疲弱。民间调查显示，此后形势进一步恶化。除了半导体和数据中心设备制造商以外，今年夏天各行各业的企业普遍受到销售疲软影响，因此纷纷削减加班、招聘和借贷。从营收利润到销售价格和招聘。所有关键指标均较上年同期走弱。总部位于纽约的数据服务机构中国褐皮书在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该报告基于过去2周对1436家企业的调查，消费者支出依然低迷，楼市基本上仍深陷危机。持续5年的全国性房价下跌，令中产阶级的大量财富正常约有1/4的配置在房地产领域。国内外经济学家纷纷呼吁，政府和国有银行系统应减少将资源向扶持出口企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产业政策倾斜，转而加大对居民家庭的财政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家庭。上个月，有着相当影响力的政府智库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竞争力，但在许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而部分民众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北京的时事通讯 The EC3 本周刊发布了演讲全文。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于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及大多数国家，中国领导人对采取更大力度的行动一直保持着审慎。政治局会议说明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策重点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转而支持居民家庭。近期有初步迹象表明，上海、杭州和深圳等科技中心的房价正在企稳，但在全国数百座其他城市，房地产市场仍然十分低迷，尤其是在远离沿海出口中心的内陆地区。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二季度同比增长4.3%，是北京3年来报告的最慢增速。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实际增速可能远低于这一数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中国于2022年解除新冠封控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今年5月首次出现下滑。6月虽有提升，但幅度有限。不过，政府已停止发布许多过去帮助分析人士评估可靠性的详细数据。
0: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
3: 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1: 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宁和汤姆·蒂利斯8月3日表示，将支持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的正式提名，基本扫清其参议院确认道路。两人此前要求司法部取消一项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该基金计划补偿自称

0: 目前协议仍然不足以阻止政府未来以其他方式向政治盟友支付补偿。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周二推进提名。
1: 美国参议院两党领导人已就一项短期拨款方案达成协议，希望提前化解联邦政府停摆风险。方案将按现有水平为多数联邦机构提供资金至12月11日，把新一轮拨款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与众议院版本相比，参议院方案没有纳入白宫要求的10亿美元特朗普级战略舰经费，并禁止政府从其他项目调拨资金给边境巡逻队。方案还暂缓一项有争议的联邦拨款审查规定，该规定要求政治任命官员判断项目是否符合总统政策。参议院预计本周休会前表决，但法案仍需通过众议两院并由总统签署，政府停摆风险才算解除。
0: 美国25个州今天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挑战新一轮进口关税。华盛顿州也在原告之列，政府以贸易伙伴未能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为由，对59个国家和欧盟的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各州认为，这只是恢复此前全球关税的借口。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已经裁定，政府不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大规模征税。白宫随后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原告称政府没有完成法定调查和程序，关税将推高企业和消费者成本。特朗普政府则坚持措施合法。这场诉讼将再次检验总统在贸易政策上的权限边界。
1: 密歇根州卫生官员今天证实，两名感染环孢子虫的患者死亡，这是美国本轮疫情首次报告相关死亡。两名死者都患有基础疾病，肠道感染和严重脱水可能使原有病情恶化。环孢子虫通常受粪便污染的水、蔬菜或水果传播，主要症状包括频繁水样腹泻。介康人感染后通常可以治疗，死亡极为罕见。美国疾控中心已掌握超过18000例确诊或疑似病例，各州统计显示总数可能超过2万。联邦调查显示，9个州部分 Taco Bell 餐厅所使用的墨西哥生菜与近2000例病例和至少98人住院有关，但其他传播来源仍在调查。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8月4日是华盛顿州初选投票截止日。除了国会、州议会和地方公职候选人，西雅图及金县部分地区的选民还将表决7项地方提案，内容涉及图书馆、公园、校园、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在梳理的金县投票手册后，我们选择了以下7项会直接影响税单与公共服务的提案进行介绍。这些提案均以简单多数决定，他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大致相同：居民是否愿意承担更高或延续现有的税费，换取公共服务和得稳定与改善，以及这些资金应当继续由原有的地方政府管理，还是交给新的独立机构或区域机构。
1: 今年初选中，西雅图第一号提案拟以7年房产税为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筹集至少4.76976亿美元，资金将用于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馆藏和电子书、更新基础设备、维修建筑、改善无障碍通道设施，并实施部分抗震和节能工程。提案从2027年开始征收，每1000美元房屋评估价值增长约0.23美元。按这一税率计算，评估价约100万美元的房产每年对应约230美元。知识方表示，由于这项提案取代即将到期的2019年图书馆税案，普通房主相较现有水平，平均每月多缴9美元。
0: 这项提案最直接的好处是为图书馆提供一笔7年期用途相对明确的收入。 西雅图图书馆近年来面临着运营成本、电子资料费用和建筑维修支出的上升。虽然通过之后可以减少开放时间和服务水平随年度预算波动的风险，图书馆还需每年提交支出的计划和执行报告。老人及符合条件的残障人士可以申请房产减免。争议在于，西雅图越来越多的基础公共服务依赖专项房产税，而不是由普通基金稳定承担。即使每项税案单独计算并不算高，多项住房、交通、公园和教育税费叠加之后，仍然会增加房主的负担，并可能间接影响。

0: 哪些图书馆的服务会被削减。因此，选民实际上是在为整体的服务水平提供资金，而不是对一份明确的削减清单做出选择。
1: 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地区三场大型野火，截至周一仍未得到控制。大火已迫使约6万人撤离，至少700栋住宅、商铺及其他建筑被烧毁。与此同时，全州10多场大型野火仍在燃烧，总过火面积在几天内增长近3成，超过700平方英里。随着风向转变，火场烟雾预计从周二开始进入普吉特湾地区。西雅图空气质量可能下降至不健康水平。斯波坎周边的 Autumnland、Fairview 和 Old Trail 三场野火均于周六燃起，在高温、干燥和强风的共同作用下，原本规模不大的植被火灾在几分钟内发展成大型野火。强风将火星吹向远处，其中2场大火越过斯波坎河，迅速进入北部郊区。
0: 截至周一，三处火灾现场仍然未有被有效控制。虽然天气气温下降，风力减弱可能会为灭火创造一些条件，但近期没有降雨，火势仍然有继续扩散的风险。当地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认有人员死亡、受伤或失踪，但最终伤亡和财产损失仍然有待逐步排查。大火之后，斯波坎北部一些社区只剩下烟囱、烧毁的车辆以及车。

0: Allen 的和妻子 Kimberly 返回位于 West Indian Trail Road 的住所时，发现他们租住的联排住宅已经被烧毁。两人站在废墟的相拥，身后只剩下焦黑的房屋残骸。
1: 第三届龙舟文化节7月31日下午在埃德蒙兹冰水中心举行。龙舟竞赛、舞龙舞狮、日本太鼓和宝莱坞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居民来到海滨，在欢快热闹的气氛中感受亚洲文化。当天最受关注的是两艘龙舟展开的水上竞赛，参赛双方分别为南县消防局代表队和当地民选官员代表队。比赛开始后，两支队伍在鼓点的带领下奋力划桨。消防员代表队凭借更好的体能和配合率，率先冲过终点，赢得比赛。

0: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天气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82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欧足联今天警告，可能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出售世界杯未来收益权益的计划提起诉讼。该计划原拟向私人投资者融资42亿美元，并由一家独立企业掌控部分商业权益至2038年，但在多州足协反对之后撤回。欧足联律师已经要求因凡蒂诺等高层保存相关文件和电子记录，为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保留证据。欧足联还在物色新的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准备在2027年3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这场争端已经从商业方案分歧升级为世界足球治理权之争。
1: 美国足协8月3日宣布，与男足国家主帅毛里西奥·波切蒂诺续约至2030年世界杯。现年54岁的波切蒂诺2024年接手美国队，原合同在2026年世界杯后到期。本届世界杯，美国队以小组头名出线，32强赛击败波黑，但在16强赛1-4不敌比利时。美国足协认为，球队在他的高位压迫和进攻体系下方向明确。波切蒂诺表示，美国队仍有很大潜力，他将带队完成下一个4年周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继续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32%，收报于53,178.41点；标准500指数上涨1.48%，收报于7,605.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13%，收报于25,913.90点。
1: 大宗商品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涨0.15%，报4,113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跌，美油主力合约跌5.44%，报80.0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5.0%，报83.53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888.83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72%，收报于3,832.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0%，收报于25,884.4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4.03%，收报于64,362.0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5.13元人民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公开批评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赚得太多，要求两家公司降低汽油零售价，并将部分利润返还公众。受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影响，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普通油价均价5月底一度突破每加仑4.55美元。埃克森美孚季度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为2022年以来最高，雪佛龙则以121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特朗普称自己支持自由企业，但对石油公司借高油价获得巨额利润感到不满，并预计伊朗战争结束后能源价格将回落，两家公司拒绝置评。
0: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今天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由53.3升至55.6，创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也高于市场预期。新订单指数升至56.7，就业指数回升至52.8，制造业就业33个月来首次恢复扩张。不过，原材料价格指数仍然处在71.1的高位。供应商的交货时间继续拉长，中东战事推高运输和供应链成本，企业提前下单规避短缺，人工智能制造建设也带动电子元件的需求。
1: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今天正式批准波音737 MAX 7投入商业运营，这是737 MAX 系列中最小的机型。从首次公布到获批接近10年，监管机构表示，认证延迟源于技术整改以及2起 MAX 8空难造成346人死亡实施了严格审查。 波音要求更新飞行控制软件，改善驾驶舱警报，并重新设置发动机防冰系统。MAX 7主要服务于中短程航线，西南航空等公司已有订单。FAA 强调，认证不等于放松监管，检查人员仍将驻守波音生产设施。消息公布后，波音股价当天上涨8%。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哈加尼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频中波 AM 1150，高清短波调频 FM 98.9三频道准时与我们相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本期节目我请到了台里的两位同事玉君和他的先生恩华，今天我们将带您游览美东三座历史名城以及世界著名的自然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次的旅程将体验从繁华的纽约市领略这座不夜城的都市魅力，波士顿这座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城市，探索其独特的殖民历史和现代风暴。接着我们会抵达美国的政治心脏华盛顿特区，参观白宫、国会大厦等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有壮观的自然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让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的雄伟与壮丽。您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次难忘的旅程吧。你好于军，你好恩华，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 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你和先生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新的旅程。首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君，然后很开心能成为这一期的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恩华，我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嘉宾。
10: 你们是第一次来做节目吗？还是说之前有没有其他的主持人邀请你们来做过人在旅途节目啊？
11: 没有，这是第一次。
10: 那我还是很荣幸啊，能够让把你们第一次当嘉宾的这个机会，就让我再落在我这档节目上了。那我这次听说你们是在美东北这边游玩，那能不能首先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出行的这个准备计划，为什么要选择美东北啊、纽约啊，然后华盛顿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旅行前的计划之类的呢？
11: 主要是我父母这次来美国了，然后他们俩很想去美东走一走，因为之前我们是住在加州那边的，就是我们是从加州搬到西雅图的。前年吧，所以呢我妈妈她是在加州待过几个月，所以相当于美西这边她也都已经看了，所以她这一次就很想和我爸爸去美东，所以我们就计划去美东，然后就开始看机票啊，然后看一些攻略啊，然后因为要去好几个城市嘛，所以我们就得想好先飞到哪个城市，然后再从哪个城市租车，然后再去另外几个城市。对，
10: 那恩华就是作为随行家属，呵呵，跟着玉军还有家人们一起过去。那你在这计划当中有没有什么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四方讨论下来，有没有首先的先后顺序，有没有先比如参观哪个城市，然后再参观哪里这样的？
12: 对这个我们之前确实做了几个方案，然后后来发现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机票非常便宜，就是可能也是就是那个特特定的日期吧，那一天非常便宜，好像才$130、就是、
2: 那很便宜啊。
1: 对，就非常便宜，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别的日期好像都没有这么便宜，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去美东那边旅游，就可以看看去那个 Buffalo 的那个机票，然后多查一查，可能就会发现某一天就会特别便宜，就赶紧订，因为我们就是那一天发现特别便宜才就赶紧订了。对，
2: 那是直飞过去吗？还是中间要转机？是
3: 在芝加哥转了一下，
1: 但是很像时间很短，因为它总的时间其实是和直飞差不了很多，因为那个转机好像等了个2个小时，但是飞行时间好像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就觉得就不会很累，就不累。
3: 更正一下，
2: 挺好啊。
1: 底特律，
2: 哦，对，底特律也是中间五大湖那块儿。哦，那其实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知道，我们节目这个电台是在西雅图嘛，是在美国这个48个州本土的最西北角，所以要飞到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长途飞行。当然除非你是飞到什么爱达荷州啊，飞到俄勒冈州之类的，那肯定横跨这个美东美西，那一趟飞行不亚于一次国际旅行。我之前有个有一对也是夫妇在节目里，他们呢是夫妻两个，是在一个在美东工作，一个在美西工作，所以每一次飞行就跟一次国际飞行一样，还要来回倒时差什么的，所以特别特别的辛苦。
3: 是，
2: 那你们这一次是大概有几天呢？是一个礼拜还是说多少时间？
1: 没记错的话，因为时间也过了有这么久了，所以我印象中应该是10天9夜，对，差不多10天9夜，因为去了4个城市吧，相当于。
2: 那还可以，我觉得不是很赶，每天每2天一个城市。行，那我们咱们就从瀑布开始吧。你们到了这个水牛城以后，是有什么，比如说机场大小啊，然后租车这一块流程，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对，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是那个 Buffalo 那个国际机场，然后那里的租车的情况是，它过了12点，它的租车的点就关了，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晚上找了一个机场附近的酒店。然后第二天一早去了机场，去租车的，相当于打了一个 Uber， 中转了一下。否则如果是当晚的话，可能那个是租不到车的，就是有这点考虑。因为我们买了一趟飞机，到达水牛城的时间是超过了12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不还好，反正是能够解决。对，就是说租车的话，其实也没有别的特别的，我们可能就是在网上找一下。
2: 那人会很多吗？有排队吗？比如说像在洛杉矶机场，有人排了2-3个小时都没租上车呢？
3: 没有，因为那个机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机场，所以基本上没有排队。然后包括你可以在网上提前把资料都填好，他会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把资料都填好，所以到那儿就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拿到钥匙。
2: 哦，那还挺方便的。你们这次到瀑布的话，我记得瀑布有一个项目是可以开船开到瀑布里面，你们有参加这个项目吗？
3: 有，
1: 那个是必去的啦。
2: 都是就是要买那个雨衣，然后但是雨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那种。
1: 对，
3: 没有，雨衣很起到作用。
1: 有吗？
3: 对我来说还是很起到作用，我出来的时候还是干的。
1: 我是全湿了，但那个雨衣本身的质量其实挺好的。
3: 对，就是看你怎么穿，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把那个帽子那块系紧的话，你还是可能会全身都湿掉。但你如果系紧了，
2: 你们是什么季节去的呢？是春天去的？
1: 那夏天，我们是6月底吧，6月下旬，6月底
3: 。
2: 那水温还不会太冷？
1: 对，不冷。
2: 哦，那要是冬天去，那不就遭罪受？
3: 都比夏天要高很多，我记得。

0: 高个5-6度吧，可能30度左右。
1: 哦，那边应该是提早进入夏天了。
0: 对，
1: 瀑布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彩虹桥？那个，因为我看那个美加边境那一块还挺有名的，你们有去这个边境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像西雅图，我们这边不是北边有一个和平门这个景点吗？那在瀑布那边有没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国家公园之类的？边境景点呢？
2: 应该是有，但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签证还没有，当时没有办，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那一带。但它应该是有一座桥，我印象中就是过去了，应该就是加拿大那边，但是可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公园，倒是没有注意。我记
1: 那
2: 得，
1: 相邻的城市是多伦多是吧？
2: 对，多伦多其实你过了那个桥，应该还要开1个小时吧，我印象中，还要开一点，对。
1: 我印象中它那还有个电视塔，然后我觉得哇，那电视塔还挺那个啥的，是有电视塔吗？
2: 对，特别那个造型特别像这个太空针，然后一查也是那个年代造的，60年代还是什
1: 都
2: 么？
1: 是60年代。
2: 对，
1: 干脆让这个布法罗和西雅图结成姊妹城市算了。瀑布完了以后呢，你们在那边就除了那个坐那个船，然后还有其他的体验项目？
2: 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看个烟火。
0: 哦，对。
1: 还有烟火啊？
0: 那个我需要说一下，那个我需要提醒一下想去那边旅游的听众，因为我当时在小红书上查攻略，他说有烟火10点钟开始，我以为可能会有个什么20分钟或者放个2次怎么样的，结果呢，所以我就很拖延嘛，因为我做事比较拖延，所以当时呢，我还带了孩子一起去，所以我说先给他们，因为比较晚嘛，10点钟开始，我就说给他们，洗澡什么的，就都弄好，洗漱完了再去看。结果呢，就快10点钟的时候，我妈就催我们快出发，然后我还在那慢腾腾的，我说没事，我说那个，我说应该会放一会儿。结果呢，我们就。刚出发可能差不多就是10点，差个3、4分钟吧。我们出发就在路上，就发现那边已经在放烟火了。然后等我们走到那儿，烟火就放完了。对，然后
1: 就几分钟就没了。
0: 其实就5分钟，但是那5分钟就很宝贵嘛。因为我知道，之前我有朋友跟我说过，就是后来我还发了朋友圈，然后我朋友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有烟火，可能是不是就是这1-2年才有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10点钟，我说但是要赶紧去，因为就错过了那5分钟就没有了。我们正好是，要出发，第二天出发去波士顿的前一天晚上看的，然后错过了，所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感觉是一个遗憾吧。
1: 哎，留个遗憾嘛，咱们也还有下一次去的由头，是不是？
0: 对，是的，很有可能我可能，到时候说不定要带我公婆去呢，或者怎么，
1: 对，留个念想，咱们下次去还能够，有动力。
0: 对，所以我就想提醒一下那个听众朋友，就是那个晚上有烟火，然后10点钟之前一定要到。我因为在小红书上看了一些照片，我觉得很好看，那个就是瀑布，就是那个烟火闪耀在那个瀑布上面，我觉得很漂亮。
1: 谢谢于军啊，这个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醒了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布法罗，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还能看到烟火。平常咱们一听说旅游景点加上烟火，那就大概就是迪士尼了。这一块咱还真是没想到。那你们第二天就直接去波士顿了，那是开车大概多久呢？
2: 我印象中开车得有7个小时左右，因为这可能是最长的一段距离了。对，所以就是中间可能要停留一下，然后在中间其实也有经过几个城市，比如说Rochester 的那个大学的城市，还有雪城，然后还有纽约州的首府。叫 Albany 还是叫什么城市？
1: 哎呀，你经过的都是世界名校啊，雪城大学，然后罗切斯特大学，阿尔巴尼。
2: 但都没有时间去，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赶。
1: 那就是这一天基本上相当于就在路上了。
2: 没错，这一天都是开车。
1: 那美东开车和美西这边，比如说西雅图这边有什么区别吗？大家开车的习惯呀，然后开车的氛围这块。
2: 怎么说呢，其实路上高速上面肯定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他们的高速会收费，然后我们租车前是提前查了，就是你最好租一个那个带 ETC 的功能的，就相当于自动给你收费功能的那个装置，就加个几十刀还十几刀。
1: 哦、他们那个 I95 也收费啊？
2: 对，他们其实也是 I90， 就那段。他们中间反正应该是快到波士顿那块会收费，然后从波士顿然后一直到 DC 那段都有收费。我记得总共的就是高速的费用或者是进城的那些也有一些高速嘛，总共加起来可能花了快200块钱，就所以高速
1: $200啊，哇，
2: 哎，还挺多的。
1: 这看来人一多到哪儿都得收费。那听众朋友们，咱们也注意一下哈，这个美东和美西，虽然它都是美国，但是呢，很多这个地理上的原因呢，美东比美西其实要繁华很多，所以也注意咱们开车，也不要完全听信咱们网络上的一些鸡汤文，说是美国没有收费站，美国也有收费站，只不过呢是部分收费，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期规划，道路收费这块。一定不能吃亏啊！我记得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妈来这边看我，然后她租了一辆车，结果开到哪儿不知道，她那个高速路收费呢，她没有进入的那个，就是她进入高速的时候她没有闸口，她出高速的时候有闸口，而且那个闸口呢还不是有人看管的，它是无人的看管的，然后她也没看，她也没其他的道路，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就上了那个收费道路。完了以后离开那个闸口的时候呢，他那个照相机就自动把那车牌拍了下来，结果他也侥幸心理嘛，他也没去管。然后他回国了以后，突然两个月以后发现，哎，怎么这个信用卡一笔账单还40多块钱，发现一看，哦，这个账单逾期未缴，然后根据这个车牌号，这个佛罗里达那个收费站找到了这个租车行呢，就把这笔钱就狠狠的就提升了一个档次，就直接就把这个账单就算在我妈她那次租车的费用上，所以这个亏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吃。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是的，是
1: 的。那你们到波士顿以后有什么景点能给大家分享呢？波士顿龙虾我觉得很有名哦。
2: 这个确实是有的。
0: 波士顿龙虾，对，我们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在那，然后他是在一家粤菜馆，
2: 没错，
0: 请我们吃饭，然后就点了两盘那个龙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是应该不便宜。
1: 诶，粤菜，那就是说波士顿龙虾以中餐的做法，那这是怎么做的呢？
2: 就有点像那种炒蟹的感觉。
0: 嗯，
2: 对。但是它可能是
1: 上面有那个蒜蓉什么的之类的，是吧？
2: 应该是
0: 有，
2: 应该是。
1: 那你们觉得和这种连锁超市或者说相比 Costco 的这种龙虾相比有区别吗？
2: 因为平时我也不太吃龙虾，所以不知道，但是感觉跟螃蟹的肉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嗯，就很鲜美，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挺鲜美，然后挺入味的做的，所以我们反正都吃了。
1: 那你们有没有尝他那个 clam chowder 那个蛤蜊汤啊？
0: 没有没有，因为以前我们是住湾区的嘛，然后就跟旧金山连一块儿，所以我们经常去那个旧金山，然后旧金山那个渔人码头那一块不是有这个玩意儿吗？这个是，对，所以我们吃过几次，然后包括带我妈都吃过，然后就觉得就是尝个鲜，但是味道一般吧，没有很喜欢。
1: 我听说那个西雅图咱们这边不是派克市场也有那个蛤蜊汤，然后上次那个节目嘉宾他就说、说这个蛤蜊汤的配方就是抄波士顿的。
0: 哦，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好吃的东西它到哪儿都好吃，但是呢到哪儿它都是这么一个配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在波士顿没有考虑过吃这个。
2: 另外听说这个波士顿龙虾其实它的原产地是在缅因，因为它要在水冷的地方才能够产出来、所以其实并不是在波士顿产的。
1: 哦，是这样子。哎，讲得我都饿了。那波士顿景点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波士顿相当于美国的这个高等学府的集散地啊，像很多常青藤学校，那你们有没有去参观一些相关的景点呢？
0: 这个肯定是必去的吧，因为我还带着两个孩子，所以像我爸爸也是一直都知道这个哈佛啊麻省理工就是这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学府，所以我们好像第一天就去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然后两个学校离得很近，所以我们就一起逛完了。对，然后我们还去了哈佛的那个叫
2: 旁边有个艺术博物馆。
0: 对，艺术博物馆。对，我觉得那个艺术博物馆还挺值得去看一看。我们当时是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可能就待了2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可以在那里看一天吧，因为它有3-4层楼，然后包括这个亚洲然后非洲的一些这个艺术品啊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名画都有。梵高的画，莫奈的画，我当时还问了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因为我知道有嘛，但是他那个画很多，就是摆在那的画很多，所以我就特意直接问工作人员，我说那个莫奈的画在哪一层楼或者哪个区域，然后他就给我指，然后我就专门去仔细看了看，然后就跟那个还有梵高的自画像，我就给那个，因为我还挺喜欢梵高嘛，我就对对对，我就自拍了。
1: 他们应该都是印象拍吧？
0: 应该是吧。
1: 因为我觉得波士顿的人文气息特别特别的好。
0: 对，我非常我最喜欢是梵高的那个向日葵嘛，所以我们家都挂了一幅那个向日葵。对的，我是从国内海运过来的。
1: 哇。
0: 对，因为这边可能有这个画，但是这边就是我那个就那个叫框吗？
2: 像画框。
0: 画框就是国内会做的比较精致，然后比较大气一些。我这边我没找到啊，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装饰一下我的房子，然后想在客厅挂一幅这个梵高的向日葵，然后就是在国内淘宝上面找了，然后海运过来。题外话。
1: 哎，这点可以建议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尤其是在美国的听众朋友们，真的艺术气息千万要怎么说，不说重视，但是也要有艺术涵养吧。虽然说咱们西雅图啊都是理工男理工女的这个集散地，什么高科技啊，然后造飞机啊，都是跟理工相关的，但是咱们该有的艺术气息还是得熏陶熏陶，是吗？
0: 对对对，西雅图其实我妈妈来之前，我不知道这边其实还有这个什么亚洲什么艺术博物馆，我妈昨天刚去打卡了，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
0: 是啊，你不知道。对，因为她之前是去了那个西雅图的，就是叫艺术博物馆吧，是吧？我们这有一个就在downtown那边。
2: 对。
0: 然后我那个我也没去过，然后我妈和她一群朋友去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他就跟我说他要和他朋友去亚洲艺术博物馆。我说啊，我说西雅图还有这个？他说有啊，然后提前预约。我前天跟他预约好的，然后他昨天去了，就是免费嘛 ，free。
1: 哦，这个还我也挺有兴趣，到时候去看看。
0: 对对对。
2: 然后岳母旁边还有李小龙的墓，结果他那天去的时候是星期四嘛，没想到还有三波人，就看到三波人去扫墓，去送号。觉得还挺意外
0: 的。我也没去过。
1: 那个我听说那你们这次要是带着小孩的话，因为我听说有个都市传说啊，说是摸一摸哈佛先生的那个金像的那个铜像的脚，他就能够考上哈佛。你们有摸的那个？
0: 但是遗憾的是，我想告诉听众朋友，现在那个叫做金脚趾吧，对，金脚趾好像被框起来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触摸了。现在
1: 是因为考上哈佛的太多了，收不了学生了，
2: 在装修。
0: 可能是在什么改造或者维修中，然后那个整个的雕像都被隔离了一下，然后就没办法直接接触。对，但是之前我知道都是可以的，之前我姐姐从国内过来旅游前几年他们都摸了，所以这次我们去，哎呀，就会有点小遗憾吧。对，然后就没有摸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幸运的是，因为之前那个哈佛不是也有学生抗议嘛，因为那个就是、
1: 哦、对
0: 支持那个巴勒斯坦，对，就一直在抗议，所以他那个主校区其实一直在关门，就是五月份，包括好像四月份也在关门，然后到五月份也在一直都关，然后六月份我之前查这个攻略，好像六月份也在关，所以我当时是有一点忧虑，就是怕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主校区是关门的，因为主要还是看那个主校区嘛参观，所以我就一直在 check 嘛，我就一直在查更新啊什么的，结果就是我们去的前一周它开放了，就哈佛的校
1: 园。
0: 对，哈佛的主校园，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去波士顿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必去景点就是去哈佛打卡嘛。对，所以后来他当时是好像开了两个小门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小门进去的。对，但是他那个图书馆我不知道是那一天不开放呢，还是说暑假不开放了，我们图书馆没有让我们进去。对，就是那个图书馆
1: 我估计都是每个学校的这个标志性建筑。
0: 对对对对，你去过吗？
1: 我只去过华大的图书馆。
0: 对对，我也是去过华大的。对，然后所以我就想， 所以我就挺想去的，想对比一下嘛，结果他就是不能进，所以我们就在附近转了转，然后在主校区转了转，主校区一出去就是那个哈佛的艺术博物馆，然后在里面大概待了两个小时吧。所以因为我在这个哈佛的这个艺术博物馆，我觉得东西就是这个艺术品还挺齐全的，看的挺多的，所以我后来去纽约的时候我就没有去那个大都会了，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也去过，所以我觉得看那个哈佛的那个艺术博物馆我觉得够了。
1: 真的是一个哈佛就是能够让多少的你说全球的莘莘学子过来崇拜，过来朝圣啊，这是就是波士顿的魅力所在，它这个城市的气息就在这儿，它的底蕴就在这儿。
0: 对，而且这个艺术博就是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艺术博物馆，真的就是很有这种，就不光是学术氛围，还很有这种艺术的氛围，所以我觉得很喜欢，很独特这一点。
1: 嗯，真好真好。那哈佛完了以后，你们是在波士顿在哪里的景点再接着进行呢？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了，因为我们去的那两天下雨了，下雨可能就会有一些计划就搁置了。下的还挺大，我记得就是，所以我们当时开玩笑嘛，不是说那个西雅图的人出去玩不管去到哪儿都会下雨吗？
1: 自带萧敬腾的这个那 buff 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两天他不光下雨，他还时常就是下那种大暴雨感觉。所以我们都不太方便出行，我们当时就去了一下那个公共图书馆吧叫。
1: 哦。
0: 对，公共图书馆，那个公共图书馆有点像华大的那个图书馆。
1: 哦、
0: 对，就是。就是很复古很典雅，然后就一走进去就那个大厅就特别的大气恢宏那种感觉，因为
1: 听你感觉现在描述维也纳呀，
0: 有那种感觉，我反正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我就说哇，这个公共图书馆也能做这么美，这么又大气又美，然后我就很喜欢，但是它面积不大，可能基本上逛个什么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啊、哦，这样。
0: 嗯，
1: 哎呀，真好真好。波士顿我其实特别想去，但是一直没机会去。我反正倒是挺想去。哎，你们有去过那个肯尼迪的那个图书馆吗？因为他之前也是马萨诸塞州出来的嘛。
0: 哦，是吗？你说波士顿还有一个肯尼迪图书馆？
1: 对，应该是在波士顿附近吧？还是我印象中应该，因为肯尼迪他是原来的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所以他应该在波士顿附近吧，我觉得。
0: 嗯，那我们就没有。
1: 对，就在波士顿。我对下次的话，哎，这咱们又留了一个也不是遗憾，也留了一个想再回去参观的这个念想啊。
0: 嗯，对对对，我们最后一天在波士顿，最后一天我们去了一下那个也是很有名的叫。什么植物革命？
2: 对，就是它有一条路线叫 Freedom Trail。
0: 嗯，
2: 对，
0: 自由之路
2: 。
1: 哦，
2: 其实也就是他当年怎么反抗英军嘛，然后
1: 就是盗查那个地方。
2: 对对
0: 对
2: 对对，它有一条路线，当然可能我们只走了一点点，只走了开头一点点，
1: okay.
2: 对。
1: 对，我印象中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宪法号军舰，它也挺有名的。
2: 那次我们也没有上去，比较多的可以下次再逛。
1: 那就留给这个恩华的爸妈来的时候咱们再去另外一边。那布什顿完了以后你们就是到哪，到了纽约还是到 DC？
2: 其实我们先，因为我当时有个同学，他建议我们可以先去罗德岛玩一下。
1: 哦，
2: 所以我们在路上就兜了一下，先去了罗德岛，去参观那边的那个叫悬崖边的一些豪宅。就是先在那里大概逗留了一个下午吧。
1: 看房子去了。
2: 对对对，
0: 罗德岛 小州不是说是就是全美面积最小的州吗？罗德岛州，
1: 罗德最小的州。
0: 对，然后那里有很多就是富豪的豪宅，而其中有一个豪宅的名字，我得查一下，就是那个拍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当时莱昂纳多他不是演那男主角，然后他那个豪宅的取景地。
1: 哦，小李子他那部电影，哦，那真的很多咱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观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因为他那有很多很多豪宅，我们是时间有限，我们就选了其中一个也是最有名的一个豪宅去参观，但那个名字我现在也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待会儿查一下。但是那个就是那个了不起盖茨比的那个取景地的豪宅我们没有去，对，时间不够了。
1: 嗯，那也是挺可惜的，又留个念想。
0: 那个，我觉得如果去那个罗德岛州的话，肯定是要选其中一个豪宅一定要参观吧。我们当时去的，哦，查了一下，应该是叫做听涛山庄，就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对，
1: 听涛就是观海听涛的这个。
0: 对对，因为它就是在那个大海边上嘛，悬崖边上的一个豪宅，然后是一个地铁，铁路大亨吧，当年的一个铁路大亨，他们家族的一个超级大豪宅。
1: 哦，
0: 嗯，对，就是进去就是反正就是闪瞎了一眼吧，
1: 这是非常励志的这么一个景点，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对，超级奢华，所以还是可以去参观参观，就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可以去，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路上可以去一下，因为也没有绕很多路吧。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对，好像我查了一下，好像那个莱昂纳多演的那个电影的那个别墅叫做取景地，好像叫云石别墅，云石 Marble，
1: 云石，
0: 对，云、okay. 白云的云，石头的石。
1: 咱们听众朋友们记住了，一个是听涛，一个是云石。
0: 对对对，听涛叫做 The Breakers， The Breakers 叫做，也可以查一查。就是大家如果想去这个罗德岛州玩的话，可以查一查。我们当时间有限，我看小红书上它有一些，就是除了这个别墅，还会有一些别的项目，好像也挺好玩的，在森林里面踩那个，就那个森林里面有个铁轨，然后就是踩那个什么小车子，那个好像挺好玩的，我看了。
1: 哦，这种亲子也是亲子互动的节目。
0: 对对对，我们是因为 时间也有限，所以就没有去。但是我当时看这个项目也觉得很适合亲子，就是小孩子肯定很喜欢。然后在那个大森林里面，然后风景又好，然后空气又清新。
1: 哦，那正好，那以后等我儿子长大了，我也带他去。
0: 对对，你可以带你儿子去。对对对，是。
1: 那你们接下来罗德岛完了以后是再到纽约了是吗？
0: 对，我们那个去纽约的路上，除了去了罗德岛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去了耶鲁？
2: 啊，对，也去了趟耶鲁。
0: 对，也去
1: 了。哈佛耶鲁，那真的是攒齐了。
0: 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东部游，他可能只去了哈佛和那个麻省嘛，但是可能很多人会错过那个耶鲁，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就如果但是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因为也是在路上，也不绕路的，然后去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够了，就是去耶鲁转转个把小时就够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一去的。
1: 耶鲁是在哪个位置啊？
2: 耶鲁就是也是在它的高速中间的有一站，它那个城市是叫做 New Haven。
1: New Haven。
2: 对，
1: okay.
2: 它实际上是在纽黑文的 downtown 那一块，所以就是反正是属于比较人比较多吧。但我们去的时间可能比较晚，所以学校里都没有什么人。
0: 对，而且已经放假了。
2: 对，
1: OK。 要是趁着开学的时候去，那就是能看到正儿八经的学校气息了。
2: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在纽约是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呢？因为我听说纽约特别大，然后特别包容，然后什么样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都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
2: 第一站实际上是去的，我记得是去自由女神像，对吗？
0: 第一站是去曼哈顿打卡时代广场了吧？因为时代广场挺有名的。太有名了，我就带我爸妈就是在曼哈顿到处转，就是暴走
1: 就
0: 是暴走曼哈顿。然后刚开始我爸妈说就是说因为曼哈顿很有名嘛，然后刚开始他们一眼望过去就说，哎呀，其实这个和北京上海啊这个深圳啊就这种 CBD 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嘛，因为都是这种高楼耸立，然后人流很多。然后后来我们是去了一个纽约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叫 Summit One 吧，就是它是可以登到上面90多层，看就是俯瞰整个曼哈顿。对，然后就很有视觉冲击力吧。对，就全是各种建筑高楼大厦呀，就这种很摩登啊，然后很繁华的感觉。然后我爸爸就说了一句，说这么看还是纽约曼哈顿还是第一，就是感觉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就是因为之前我和我老公去过两次纽约吧，我们其实都没有登到这种最高点上去看，我们都是属于暴走。对，就是叫什么，包括帝国大厦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到那个电梯坐到最高层看那个夜景啊，或者看整个俯瞰整个曼哈顿嘛。这一次我爸妈来了，我就觉得还是带他们上去看看，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下攻略，然后包括帝国大厦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老派的这种看登高望远的地方，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叫 Summit One， 说耗资30多亿美元。就是现在最火的一个就是登高看远的这个建筑吧。然后我们当时晚上和朋友吃饭，就住在曼哈顿的朋友吃饭，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都没有去打卡，但是他知道就是很有名，就这栋可以俯瞰就是整个曼哈顿的这栋高楼叫 Summit One， 就很有名。他说他都还没有来得及去，然后就说我们竟然知道这么个地方。对，所以可以建议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就如果要去曼哈顿的话，可以登上这个不知道是第二高楼还是第三高楼吧， 好像比帝国大厦还要高一点
1: 的。哦，那我觉得还挺符合网红景点的定义的，就是没来过的人知道，在本地的人倒不知道了。
0: 对，就是甚至本地的人都还没有去，就是听其
1: 都没听说过。
0: 对，听其名，但是都还没有去过。然后它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就是这个建筑，这个Summit One 它是有90多层，然后呢你走进去呢，它是一个360度落地窗俯瞰那个曼哈顿全景的，就像一个大的巨大的玻璃魔盒。
1: 哦，
0: 对，它里面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了我们墨镜和鞋套，因为它全是玻璃制成的嘛，就那一层，所以你不穿鞋套的话，你穿高跟鞋可能就会把它那个玻璃给划伤。
1: 划伤，对。
0: 对，然后戴墨镜呢，是因为如果你白天去的话，因为它是全玻璃制，对，全玻璃建造，所以那个阳光射进来，
1: 刺眼。
0: 对，就特别刺眼，可能会就是也会刺伤眼睛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之前看攻略就是说一定要戴墨镜，所以我们一进去工作人员也给了我们墨镜。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最好不要穿那个短裙，因为它是360度落地窗，就是你走进去它有好几层啊，好几层都是360度落地窗，所以在楼下一层的游客可能就可以看到你在上面，如果你穿短裙就容易走光，所以当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我就没有穿短裙，对，没有穿裙子。
1: 那这个设计特别前卫，我感觉没哪个设计师有这么大胆的想法。
0: 嗯，对，就是
1: 不光是从造型上，还是从咱们说建筑的结构上来讲，这都是一个大难题。
0: 对，就很有里面还有一个叫泡泡屋的那个。我之所以会选择去这个 Summit One 呢，是因为它除了这个360度的这个玻璃魔盒，它还有一个小屋子，然后里面都是那种银色的泡泡，然后就是
2: 气球，
0: 因为气球就全部悬空在，
2: 对，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玩打气球，
0: 各种，对，就小孩特别喜欢，包括大人都很兴奋，走进去以后各种我打你，你打我。
1: 那这个特别适合21世纪的新兴人类来打卡。
0: 嗯，就很适合全家游吧。对，可能老人可能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可能会站在外面等我们。然后我当时和孩子，我就在里面玩了，可能20多分钟都不想出来吧。所以很值得去。
1: 那你们是没有去帝国大厦，没登上去过啊？
0: 对对，就没有去帝国大厦，就去了这个 Summit One。 对，
1: 那这个那西雅图不眠夜的这个景点就没打卡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西雅图不眠夜这一部电影，也是讲述着纽约和西雅图之间的一些爱情往事。也是特别推荐啊，纽约这个城市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景点，太多太多的历史啊。尤其是你刚刚还说你们去了这个自由女神像，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地方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美国移民博物馆？
2: 那个应该我们没有去，应该是回程的时候吧，他应该可以。
1: OK。
0: 哦，那个没有去。我觉得去那个女神，它其实是一个岛上面嘛。自由女神岛，然后我觉得坐船过去的话，我觉得如果准备去的话呢，可以带一些主食，一些面包蛋糕，然后带一些 snacks， 带一些零食。然后登岛了以后呢，它有一大片的草地，然后对面有就是可能是可以直接看曼哈顿的那些高楼，然后还有海景，然后可以在那里野餐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全家坐在那里野餐，我觉得感觉非常好。
1: 那真的适合这种，而且像纽约当地人的话，其实也可以一个周末就是非常惬意的就在那个地方野餐，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0: 对对对对，我 对就是自由女神像我去之前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在那个女神像那里打打卡嘛，就拍两张照就走了，就有点走马观花的性质。但是后来我们就带了一些吃的，然后在那个草地上一坐，然后全家人聊聊天，然后看看这个很美的这个风景，然后在这个自由女神下面野餐，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然后就很休闲很惬意，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来完成任务，就是光只是打卡一样，对，
1: 就是很自由。
0: 对，就是心情很舒畅，
1: 嗯，
0: 海风，对不对？
1: 那我们还剩下差不多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那我们最后再分享一下华盛顿 DC 吧，因为美国首都毕竟是所有的这个政商的中心点。那 DC 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2: 嗯 ，DC 其实特别适合带小孩去，因为那边的博物馆就是东西，比如说那个叫做有一个什么自然博物馆。
0: 嗯
2: 嗯，自然历史博物馆，
0: 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那个拍那个博物馆奇妙夜的那个原型场地嘛。
1: 哦，
0: 二部吧应该是，对，嗯，所以那个很值得带小孩子去看一看，他那边都是免费的嘛，各个博物馆。
2: 对，然后他但是他有一个收费项目，是那个有一个很高的纪念碑嘛，那个可以就是坐到上面去吧，坐电梯坐到上面去。
1: 啊，华盛顿方尖碑是吗？
2: 对对对，那个好像提前预约还是怎么着，没去。对，
1: 我记得那块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就看到白宫的那个南草坪了。
2: 对，从上面应该是可以看的，因为它那个是位置比较高的。嗯，
0: 哦，我想起来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是带父母去了那个国会大厦，就是国会大厦是肯定要去参观的嘛，然后进去了以后呢，就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里面有一些什么建筑啊，有一些雕像什么的，然后当时呢我们其实是准备走的，因为讲完了讲解完了以后大家就散了，游客就散了，然后很多人就走了嘛，离开了。但是我爸妈当时问了一句，他说诶，他说来这个国会大厦，他说没有看到这个参议院和这个
2: 众议院、
0: 嗯、参议院和众议院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个新闻上面看到的，就是那个对对，里面那个场景，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说是可能不准吧，我说可能不能进去，然后我妈就说问一下，她说那个来了这儿，她说他们很想去看一下，就眼见为实。然后我就想起我之前看小红书，好像很少人说到国会大厦，就是提到去这个参院里面参观啊什么的，我就以为不行，然后我让我先生去问，后来你说说。
2: 后来一问工作人员，他还真的可以给你那个票，只要你给他出示了，因为我当时可能就给他看了一下，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嘛，他就是给看了一下绿卡，然后他就给了我们几张票，然后就让我们进去了。
0: 对，但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条小道，就是那
2: 个。对对对，反正就是有一个小柜台，然后
0: 绕来绕去。
2: 对，
0: 就没有几个游客跟我们一起进去，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是可以去瞄的，瞄一眼的，然后在里面可以坐坐，但是不能拍照。哦，他管理会非常严格，就是手机什么都不能带进去，就是很保密的那种感觉。
1: 哦，那也是，有没有看到哪个议员或者参议员之类的？
0: 当时我们进的是参议院吗？
2: 有可能是参议员。
0: 有，里面有一些那个工作人员，好像是刚开完会吧。
1: 哦，那很难得啊。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真的就是以前，你像那个不管是这个美国的新闻，还有央视新闻，就看了那个参议长在上面，就是真的
1: 就里面吵架，见到大活人吵架。
0: 对对对，两边的人这样子来说，对。我觉得那个很值得一看，就是如果去国会大厦，一定要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参议院给想去参观参议院，然后想去参观这两院，然后给一个小票给你，你就可以，工作人员就会带你去还是怎么样？
1: 哦，那真棒啊，真棒。
0: 嗯，对。
1: 好，那么我们时间现在来到的差不多还剩30秒钟，那玉军、恩华两位。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然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提一些小的提示之类的。
0: 就是我觉得美东还是很值得一游的，然后因为它这几个城市就是自驾游的话其实距离都不算长吧，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带上那个父母，因为这几个城市也是很有名的嘛，全世界有名的，所以就是可以带上父母孩子，因为那里还有各大知名学府，所以就很值得，就是包括这个圣诞节暑假就一定要带上父母孩子去游玩。
2: 对，然后因为我的小孩特别怕热，他们去了美东觉得好热，还是西雅图好，就
0: 这个肯定不错。对，然后我的孩子就特别特别喜欢西雅图，然后就这一次美东之行，然后就发现这个西雅图这个夏天这个气候真的是太完美了，太爱了。
1: 游了一圈发现西雅图是最好的。
0: 对。
1: 啊，行，那我们接着讲到这里，也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那么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开展了我们的美东之行，我们也穿越了纽约的繁华、波士顿的人文，最后在华盛顿的庄严中结束了这段奇妙的旅行。希望这次旅行不仅让听众朋友们让您感受到美国东部的多样魅力，也同样为您的未来旅行带来了启发。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玉军还有他的先生恩华，非常感谢你们二位能做客我的节目，也希望你们能常来做客，常来分享你们新的旅途。
2: 谢谢，
1: 也请您听众朋友们请您留意稍后为您播出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这里祝您晚安。
0: 晚安。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9: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2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21: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2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千佩。今晚我们将一同走进19世纪的浪漫乐章中，在低音弦乐与钢琴的对话中感受情感的深度与音乐的力量。今晚的第一首曲子是由帕格尼尼所创作的为中提琴与乐队而作的名奏曲。这部作品是帕格尼尼为了展示中提琴的独特魅力而创作的。他作为一位以小提琴技艺而闻名于世的作曲家，帕格尼尼也同样用技术与激情将中提琴的表现力推向了极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是帕格尼尼的中提琴鸣奏曲，由 Salvatore Arcardo 所演绎的中提琴 solo， 伴奏的乐团是 Chamber Orchestra of Europe， 由 Franco Tamponi 所指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来自法国浪漫派作曲家 Sanson 的一首极具温柔气质的小品，低大调浪漫曲，作品第37号。与前一首作品的戏剧张力相比，这首浪漫曲更像是一封柔美的情书，旋律优雅动人，节奏平稳流畅，是 Sanson 少见的宁静之作。他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值中年，所以他的技巧非常娴熟，而且表情表达也非常细腻，透露出浓浓的法式诗意啊。所以无论您是正在放松，还是说在夜色中独处，这首作品都会为您带来片刻的宁静与心灵的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9: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首先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亚光好，博洋好。
10: 小南好，博洋好。
11: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9: 时间真快啊，都已经八月了，这个我觉得2026年刚刚开始，现在转眼怎么8个月都大半年都过去了。真是这个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言归正传，就是转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上，也是今天吧，是这个波音737 MAX 7这个飞机拿到了试航证，是吧？这个也是好像我就记得是差不多有6、7年之前，这个飞机737 MAX 就已经推出了。这怎么到现在才拿到试航证呢？这个亚光应该是专家，是这是怎么回事？6、7年了吧？
10: 我先说一下啊，这个我也是刚刚上网看了一下，他这么个说法，他是这样，波音737 MAX 呢，实际上就是737一个新一代的这个New generation 的一种机型啊，它用的是两台 CFM International 的 LEAP 1B 发动机，但是呢，它根据因为发动机是一样的发动机，差不多啊，就是说呢，它因为这个载客量有所不同，我估计可能是不是机身有调整啊，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这数据，所以它那个它有不同的这个尾数，你比方说737 MAX 7。就是想到你刚才提到，就刚刚拿到美国试航证的这个机型呢，实际上它呢载客量呢是130到

0: 就是说上次这个在几年前，出了这个比较大的事故，那个飞机啊，埃塞俄比亚和那个印尼的航空公司失航出的事故的时候，都是这个737 MAX 8-8，737 MAX 8，这个飞机呢是这个它的载客量呢是180个乘客，所以比这个737现在我们刚刚讲的737 MAX 7呢，要载客量更多一些。那么737 MAX 8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在就是这个投入市场最多的一种机型，在737 MAX 这个系列里头。那么还有个737 MAX 9，这个机型呢，大概它的座位是能到195座，能拉195客人。最长的最大的这个是应该是 MAX 10 MAX 10。它呢能够拉到载客量是210座，可以到210个座这样的，啊，它还没有最后 FAA 还没有批准，所以呢，这个虽然都叫737 MAX，可是呢，它有737 MAX 7、8、9、10四种机型，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737 MAX 7是刚刚得到 FAA 批准，是这个情况。
1: 哎，那奇怪了，就是这 MAX 八都已经广泛的在各个航空公司都已经这个交货使用啊，是包括出事儿，怎么 MAX 七听这个编号，好像这个七应该在八之前
0: 对，
1: 的感觉。
0: 它这个七八九十呢，不是按照出厂顺序时间来算，它是按照机型的长短载客量来讲，就是发动机差不多一样的。然后呢，这个737 MAX 七呢，载客量是135到160十座，是这个情况。那这个航空公司订的最多的这个737 MAX 八，是载客量是18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投入营运了，已经投入营使用了。对，
1: 嗯。
0: 它是这个航空公司呢，不是飞机制造公司，波音也好，Airbus 也好，它的机型呢，经常来改来改去，跟汽车制造商一样，都是在改来改去。它不断的就是一投入一个机型到市场去看，看了这个用户的反应，乘客的反应，它可能再有调整。那么这个，比方说载客量是一百，刚才讲的载客量从135和这个737 MAX 7呢是最少载客量是135，那737 MAX 8呢是180，那你这个差了很多了，这80减去35，这差了这个45个座位啊，45个座位，那这飞机你想45座位，那长出很大一块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先出的737 MAX 载客量多，到后来那个到这个737 MAX 7到反正载客量小，在后出呢，那肯定市场有这需求。就说有些航线飞起来要不了这么多，你180就很这个座位呢，可能就很多座位是空的，啊，所以他就用这个一百这个 MAX 7这种型的座，所以它这个机型的配置呢，机型的这个大小呢，是完全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是这样的，这种型。
1: 像咱们一般短途飞行，比如说飞到加州去，这个是 MAX，用的最多的是MAX8 哦。
0: MAX 8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比方说咱这么讲吧，你从西雅图飞到这个San Diego，飞到这个 San Francisco，甚至飞到 Portland，更别说飞到 LA 了，这用737 MAX 8都很合适，因为它是180个人的很合适，是吧？没问题。可是你要是从西雅图飞到 Spokane，那你用 MAX，这你可能就有点太浪费了，你可能用那个737 MAX 7135座位可能就比较合适，甚至这都有可能还超还多一些。就完全看你就是这个，就是你在这个飞机航线飞哪里去。我觉得波音生产这些737 MAX 有不同的这个舱的不同载客量的，是完全是根据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线的需求，它来确定它是设计制造。
2: 是。
1: 那我问亚光一问题，那就这个，他这个就这个认证标准，就是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或者变严了呢？就是说，自从 Max 八出事儿以后。
0: 这个具体情况我不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它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它的就是说，美国呢，这个民用运输飞机，大的民用运输飞机的，它的审定标准都是一个叫 FAR25，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在哪都一样的啊。那么，它审查的标准是不变的，但是你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你的这飞机起这个飞机的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肯定它是审定方法是不会变的。那具体到了这个，就是它审查标准是不会变的，但审查方法可能会有些变化啊。你这个，它肯定会具体些调整，但是这标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上一次737 MAX 8出的这两起空难，中国民航局叫停，美国后来美国 FAA 叫停，欧洲的那些民航局也都叫停，那是因为737 MAX 8那里头有一个软件的设计有问题，所以造成了这个飞机就是说。两起事故都跟这软件设计有问题，那么，真正飞机本身的什么结构强度的设计啊，什么飞行性能的审查，这都没有变化，那它都没改，所以最后他们就把这两个软件的这个里面的问题改回来以后呢，737 MAX 8就放行了，这样子。
2: 那
1: 就是
2: 当
1: 主
2: 时
1: 要，
2: 好像也是停飞了有1年还是多少？
0: 停飞很长时间，在
2: 对，
0: 美
2: 一
0: 国那
2: 年
0: 儿停的时
2: 半。
0: 间短点，美国这边大概不到一年就放了，因为这个软件一修好了，修理一个软件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软件一弄好了就发射。中国民航呢停了2年多吧，中国民航要在上次737 MAX 这个事情上，就是因为
1: 一
0: 它是
1: 起
0: 第一
1: 事。
0: 个，它是第一个叫停这个。这个737 MAX 8这个飞机的这个适航当局，是全世界其他国家中主要国家中，它第一个叫停，然后美国第二个叫停，欧洲第三个，这样的这么个顺序。那所以那次是中国民航局是真是出了一次风头，所以他把这个飞机停的时间也比较长。
2: 那应该中国的市场上可能 MAX 八应该也比较多吧？
0: 那好像是比较多，那时候还比较多。
2: 对，是，
0: 现在就不知道，现在就不知道。现在我觉得中国民航的情况应该是运力过剩，所以这个 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没做这方面了解，不是很清楚。但总体来说，它应该是运力过剩。
2: 但是过去好多年是一直就是主要买空客的飞机多，
0: 也好长时间没买，对。
2: 也有一段时间了啊。
0: 中国的情况实际上从疫情之前，从2020年以后就没有买过波音，一架飞机都没买，就基本上没订过新的飞机。有飞机交付啊，我听这波音的这个朋友讲，他说有飞机交付给中国民航，那都是以前订的，就以前的，因为飞机你从你下订单到你最后接到飞机，可能这跨度要等很长时间，2年3年是常态，可能有时候要等4年5年，有时候因为你根据航空公司也是根据它的运输，根据它的这个机队的这个淘汰和它机队的安排情况，它也不是我订了下订单我就要去马上就交付，它有可能说我订单下来后你3年后给我那就行，因为它有一个都有前瞻性的一个计划。那么，我的了解是，从疫情以后，2020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向波音公司 order 新的飞机。但是并不是没有交付信息，还有飞机交付，但都是以前下的订单。那我所知呢，中国也很长时间了，好多年了，好几年了，也没有向空客这个下什么新的订单。这个情况呢，和10年前比起来，那是有很大的变化啊，有很大的变化。10年前基本上波音那时候说的，波音每生产6架飞机，就有一架卖给中国。这个现在就很大的不一样啊，这个变化很大，变化很大。
2: 是的，这个关键还是中国市场也变了，疫情几年，那都这个清零，就啥都不让动了，那根本飞机也都。

0: 前段时间川普去中国，当时好像有意向，就是说要买150架吧，好像是多少架波音？
1: 两百架
0: 啊。那后来好像就好像前两个礼拜吧，有些什么消息，好像是这暂停了是吗？好像是就是因为中国要求是什么怎么回事？这个有一些问题，亚光知道有了解吗？
1: 就是说，其实咱们以前在川普访华的时候，4月份访华的时候，我们就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过我的观点，我认为好像，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难讲，到底会不会这200个订单，中国这200架飞机订单会不会下？我觉得我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当时讲我的观点就是说，中国民航现在是运力过剩，中国民航现在是这个它的运营呢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就是说，高铁的竞争很厉害，高铁竞争很厉害，那么他会把这个长途旅行的客人分走相当多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人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旅行就少很多。那么经济下行呢，这个商业活动的交通呢，旅行也少很多，所以呢，这个整个中国民用航空的这个就是说整个运行情况并不乐观，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能像10年前、15年前一样大量的需要飞机，这个完全不是那回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讨论过，我认为就是说好像很难说他能定出200架飞机啊。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0: 对，
1: 他也没定，
2: 还
1: 没定。所以川普是很，我注意到川普说了几次啊，中国要下大订单了，中国要下大订单，而且波音的这个 CEO 还专门跟着川普那个代表团去了。最后也没有订单。那么这次，习主席要来美国访问，9月份来美国访问，这个订单能不能成型，现在不好说，完全不知道，还早，现在还早，还不弄清楚是怎么样。
2: 对，是啊，这个，而且其实飞机订单在过去这么多年，在美中关系中里面，经常被当成一个这个筹码来使用。
0: 对。
2: 是吧？你做一些让步，我就下个大订单，然后换回一点啥。
1: 现在想的就你这说法呢，现在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在波音采购飞机的这个订单这个筹码，大概它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
2: 你说越来越小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第一，它订购量不可能那么大了，不像以前下个订单500架飞机、600架飞机这样的。现在这你说200架下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你像从2020年就没有订过波音的飞机，这么长时间的6年了，对吧？要是搁以前说，那这个6年不订波音的飞机，那中国的航空公司可能飞行当中都会成很多问题了，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它机型淘汰啊，不断的更新换代，不断新的问题，这个很多事情，这个所以呢，这个。没订订单，现在订200架订单，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说我就说它筹码可能少了很多，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方面有抱怨说，美国这边好像把它的飞机零部件啊，或者发动机的关键的零部件的进口也有阻碍，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什么，我没看到英文这边有什么报道，我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不太清楚这事。
2: 那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中国在想着这个咱们919很快就要投入使用了，就是把这个市场留着给国产飞机，有没有这个可能？
1: 这可能性应该是几乎不存在，几乎
2: 因为我时不时在各个微信群里面发现某一些这个爱国青年或者爱国老年发的什么919又进入又发过一个里程碑了，反正好几个里程碑之后就好像应该投入使用了感觉。
1: 哎呀 ,C919 这个事情呢，其实呢问题相当多啊，我是怎么讲呢， ,C919 我觉得。
2: 919用的发动机是还是进口的是吧？
1: 对。
2: 机翼的还是用谁的？
1: 他是用那个就是这个赛峰 赛峰发动机，就是这个这发动机，赛峰发动机呢，就是说，是这个刚才我们讲 CFM 这个发动机公司和，GE 公司合伙的，就是这个合资的一个公司生产这发动机。这发动机呢，就是说50%是美国的资本，是 GE 公司的股份，50%是法国的公司的股份，发动机的股份，用它那个。同时呢，这是这个 C919 的第一选择，就是这个发动机。那它第二选择呢是一种国产发动机，但是国产发动机他们现在试验的情况、取证的情况、取型号认证的情况，我好像都不是很乐观，进步都没有很大。我是也是经常我会想，那我会你啊，经常看到这个小粉红在微信群里头经常发表一些就是没有科学知识的，完全违背常识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说的话都是不对的，错的。
2: 是因为我们不是很懂了，这个你肯定能判断出来。那好，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谈到波音737 MAX 这个七，今天还是昨天，就是刚刚拿到了美国这个发的这个试航证，也谢谢亚光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787的这个系列的情况。我们，
0: 我一直以为
2: 你说。
0: 那个 Max 七八九十就是按时间顺序。刚才亚光一解释，明白了，就实际上还是机型。
1: 它是按照机型大小顺序排的，七是最小，十是最
0: 是
1: 大，
0: 最大。
1: 载荷量最大，这么排。
2: 我看报道说十现在还没有拿到试航证是吧？
1: 对，十还没有，十还
2: 但
1: 正
2: 是
1: 在。
2: 好像订单已经上。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次啊，就是美国、伊朗就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现在好像忽然又从这个原来说要打14天，忽然这个又停下来了，又进入谈的阶段。然后这个川普的这个宣布对股市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天这个美国股市应该说是全面上涨，然后油价降了6%，这个总统一句话，虽然很多人说这个总统这个大嘴乱说，但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全世界。

0: 美国股市就发生了巨大的这个波动。那美国股市又从而影响到国际其他股市，所以应该说，川普不是出于任何动机的，任何话都是有影响的。两位注意到没有？
1: 对，那
0: 这
1: 我
0: 个
1: 最后。
0: 为什么川普总统又说又暂时不打了呢？好像一开始报道说是因为好像有盟国说暂时别打，然后这个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打的办法，说川普总统好像自己是说这个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要不然你们再不抓住这个机会，我就真的了，我就来。

0: 我觉得这个川普，就说双方在谈，虽然伊朗否认，肯定还是确实是在谈。这个，我觉得这是打打谈谈，那个这肯定就是一直在进行着，就是这个谈话，实际上肯定还是一直在进行。虽然伊朗在说那个说就是没有，就是说我们只是跟阿曼进那个讨论一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航道问题，跟美国没有谈，实际上肯定是一直有谈。我觉得是这样。是为什么说川普就是说，叫停呢？就说取消了原来要打击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打击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在谈，再有一个就是川普，他是个商人，他肯定考虑的就是说，付出最小的价格，然后拿到最大的利益吧。所以呢，他现在有一点就是真正打，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就是军队方面的伤亡，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油价可能上升，又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他可能，我觉得他还是比较顾及这一点的。像那个小南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今天好油价降了6%，这也能看出来，确实是还是就打不打这个伊朗这个还是对这个油价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在谈，伊朗也只能就是跟美国谈，要不美国真要打他，我看说那个，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就说那个卢比奥和那个海格塞斯，他们是属于就是要比较主战的那一派，那个谁那个万斯和那两个谈判的，就是川普那个女婿。还有另外那个是谁呀、啊？就是魏德科夫吧，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还是就是主张，就是说可以谈判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川普就是有人说他口，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符合目前最大利益，其实没什么不可以，就是没那么不用那么死硬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就是不打了，我觉得可以理解。
1: 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2: 我同意博元刚的说法，就是说这事儿啊，咱们以前也说过，这川普反正是说来说去什么他都说都行，反正要打不打都是由他自己决定。就小南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补充一句，川普是这个世界上现在最有权势的人，所以他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人
1: 对。
2: 啊。他影响的不单是股市，不单是这个加油站的油价，他影响太多的事情。这个美国和伊朗的事情到底会走到哪去，我们不清楚。但是今天我在 X 上看到一个短视频，讲到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说就像伊朗这样的国家，我们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什么条件下，就不能让他拥有核武器。他说如果他拥有核武器的话，他说我把霍尔木兹海峡一关，说你能奈我。奈我如何？我就不听你的了。你们要打我，我愿意打你们。这就是伊朗这些人一定会干出这事儿来的。所以他说，无论如何，这个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说这个现在这个总统，他就讲的是川普总统是非常坚定，绝不能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这是他讲的观点。所以我觉得美国其实这个像卢比奥今天说法，就是代表了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很清楚，伊朗无论如何，不管你打也好还是谈也好，你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底线。虽然现在没有再提这个核武器的事，但是他说的观点非常对，就是伊朗这种神棍政权，如果让他控制了这种大强度的、高强度的、大规模的杀伤武器，那是对世界非常的不安全。你想，他这次打仗，美国打他，以色列打他，他就打什么科威特，打周围的人全都打，我管你是不是穆斯林兄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这个宗教信仰都是邻居，我就打你，就表明就是伊朗这个国家的这个神棍政权是非常不讲道德的，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政权，这么一帮人，那美国的底线很清楚，就是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下面的事情在这个底线前提下，后面是谈也好打也好，都看情况，这种情况再看再说吧，就这样。我就补充这个。
1: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看还有报道说是美国军方指挥官，就有一系列的指挥官跟川普表示说别打，打了好像意思就是从军事角度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啊，我因为没有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还是反复的对美国的这个情报汇集和侦查的这个能力，现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们的军工厂还没找到吗？这个炸不掉吗？在大山下面还是哪儿啊？那个无人机从哪儿出来的？导弹从哪儿发射出来的？这个，所以我是一直在没搞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要说不让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美国都不用操心这件事。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操心这事，而且能力很强，这就以色列，他们一直在做着这个工作，像守门员一样的。这个看着伊朗有点进步了，马上去弄一下。所以我在想，川普总统因为会不会还有，就是说我们反复也说到几次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因为现在有美国这个前两天吧，美国这民意调查显示，好像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觉得

公布的一些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几年前奥巴马时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在想，这个川普总统他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像既然你们大家都不喜欢打，那我就先让不打，这个放一放，看看谈判能不能达到这个问题。当然他说的话是说的是说是在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请求下，他决定，就伊朗不知道怎么请求他的这个。暂时不打了，不打了也好啊，不打了当然就是第一对油价是吧？然后第二。

0: 我插一句，就是说，
1: 嗯。
0: 小南刚才你说的，就是说那个，就是伊朗还是有能力，就是还是就是无人机啊，什么导弹啊，还是那什么。但是我看到有分析说，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还是基本上把他的这些能力给摧毁了，所以他现在也只能就是说，打打周围的这些海湾国家，就是说那个就是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表明他还有这个能力吧，或者说再挑挑事儿吧，比如说他攻击那个约旦的那个美军基地什么的，所以这应该说就是说他的这些，这个导弹能力啊和无人机能力，应该可以说就摧毁的还是比较全面的，或者比较
1: 嗯，
0: 那什么的，应该是这样。所以川普说了这么一句话嘛，已经没有没得打了，已经就说那个已经就是说，所有的该知道的那些目标该打的已经都打完了，所以说也只能再打，也可能就是说所谓的打那些民用的那些设施了。
1: 嗯，他这个，他那你说该打的都打完了，怎么还能有进攻武器、进攻性武器打到这些海湾国家？而且造成更多的美军的伤亡呢，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是吧？因为美国打仗怕的就是人员伤亡，如果你人员伤亡再增加的话，那最高指挥层的压力就非常大了。
2: 伊朗军方的主要的设施、主要的基地都被摧毁了。但是呢，伊朗这个国家人，这伊朗人比较狡猾，他进攻美军基地的东西，主要一个是靠导弹，还有一个是就是无人机。这个导弹呢，它肯定是如果是在地面上固定的发射装置，或者在海上的发射装置，在船上发射，这肯定是已经毫无疑问被美军摧毁了。啊，现在可能拉载了车，这机载的这种导弹发射装置，啊，用车辆来发射。那么这个东西呢，平常的时候可以躲在山洞里，没法炸它。趁你不注意，它就出来，出来就发一个导弹就走，再进去，这都有可能。所以消灭这样的，这种机动性很强的这种导弹发射设备就比较费劲了，就不像你固定在地面上的，或者在水上，那都好打。它这个就是一下打完了，发个导弹信，它就进山洞去了。你这你很难把它干掉，你很难把它弄干净，这是一。第二，无人机也是同样，无人机就是我平常在山洞里藏着，我发出来，哎，等我一出来的时候发出去，无人机嘛都是低空飞行，然后你的雷达什么也都测试不到，你的美军基地你也没法去防这无人机是很难防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讲说美国人正在研究怎么样防止无人机来进攻，这个无人机进攻呢和这个导弹的。这个防止无人机进攻和防止导弹进攻，这个用的设备和这个思路都完全不一样的。你像那个美国弄的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体系，这是专门防这个导弹防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啊，这个防导弹的。但是那无人机呢无能为力，因为无人机飞得很低，可以飞得很低。你那个爱国者导弹这个防御体系，你那个雷达根本测不出来，它就飞过来了，飞得又慢又低。所以这个，它的发射无人机的发射的这个机动性更强，在哪个地洞里出来就发了就走了，这是个你很难把它彻底灭掉。所以现在的伊朗的反击美军的进攻美军的这两个手段呢，都很难一下子给肃清。我补充这么一点，
0: 还有
1: 是的。
0: 一点，我也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我看好像就最近这些攻，这伊朗对美国的，包括就是周围的这阿拉伯国家的攻击，他还是就是说得到了俄罗斯的这个卫星方面的这个帮助，这可能就是说这也是可能川普不想扩大这个战争的可能考虑的因素之一吧，就是说。就是应该可以比较确认的，就是俄罗斯确实在这个提供卫星方面的这个帮助，好像比较确定的。
1: 嗯，是啊，这个，那我们就看看这次感觉这个事儿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又低，一会儿又高起来了，然后一会儿又低， 一说打起来了，全这个油价暴涨，股市暴跌，大家都偏悲观情绪。哎，一说不打了，停下来了，马上油价又跌下来。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要弄得太久了，也会有一些麻烦，就是像当初老这个叫狼来了一样，叫了半天，最后可能就没人再听了，说到底咋回事？

前几天公布了这个国务院关于这个出入境管理的一些新的规定，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看了没有？我看了一些这个报道，好像这个至少海外的反应，这个负面的比较多吧，觉得就是加强了对中国公民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控制，然后有这个进一步闭关锁国的趋势，就是说我这也可以不让你出国，那儿也可以不让你出国，并不需要很确凿的一个什么什么证据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非常明确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这样，我就有权阻止你那样，啊，就是阻止你出。

0: 没看报道，但是我看的一些人的评论倒是，就是说这件事好像确实是还是引起了许多议论吧，就是说，我看就是说好一个就是说，影响国内的人，影响国内的人，就是说今后出国，就是说影响国内的人，就是还有也有观点，就是说实际上对咱们海外的人，就是说回国以后，这也有影响。就比如说，我看有人就说你回去了，你访问了一些，比如科研人员吧，访问了一些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实验室啊，或者的公司啊，哎，然后你在出境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
1: 对，因为
0: 有可
1: 设
0: 能。
1: 置了好多这个禁止你出境的理由，包括比如说直接损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那怎么算？就像博洋你刚才说到了，怎么算你进访问了科技公司了？那你是不是了解到这个科技公司的有什么新的科技了？然后你会不会这出国以后，你把这个新的科技这个发展你就告诉了海外的这个敌对势力了？那你不就伤害到中国的利益了吗？那就可以阻止你了。就是说，他有这个怀疑，他也可以阻止你了。就是说我不让你走。
0: 而且最近确实是，在中国好像在这方面，所谓的安全方面吧，就是说它比较，比较严格了，或者怎么说呢，就是加强了一些。我可以举个例子，我记得小南举过例子，我也举过我的朋友回国的例子。最近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人回国了，不是说错了，不是有人跟在国外的母亲打电话，打得频繁了，结果就被当地的派出所还挺大的，就是大的城市厦门，对，叫到派出所去了。就说你在跟国外一直通话，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他说我们就家里的事情嘛，就是那什么，要说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是反诈，就怕你受到诈骗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呢，他完全就是因为是这边给他打过去的嘛，这边打长途打到中国可能是不用花钱是怎么是打的是电话不是微信啊，打的电话。完了，那边就是跟母亲联系啊，这边都是永远都是母亲往那边打，这那边接电话，结果就被派出所给叫到派出所去了。这在厦门，这种情况，像多年前或者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现在就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些事情都有关。也就是说，现就这些权限被下放到地方了，就是说当地的派出所了，甚至我看说已经下放到什么县一级啊什么的镇一级了，就是说这个可能对国内国外的人都有影响。
1: 是的，就是特别是加强了很多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什么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这个范围非常广啊，包括这个，你说。
2: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弄得现在是非常的这个麻烦，非常不正确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哎呀，他是拿美国护照，他呢是在国内呢有生意，中国国内有生意，好多年前的生意，然后有经济纠纷，他结果他有一次回中国的时候，大概是疫情之前，他这是2000年2019年2020年的时候回中国，他不知道他其实他就是说他是
3: 西雅
2: 从中
3: 图中文
2: 国
3: 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刚才我们在谈这个中国大陆新公布的这个出入境的管理规定啊。亚光你接着说，你刚才讲到好像是你一个朋友的例子是吧？
2: 对，这个朋友呢，他就是跟中国国内有生意，这生意也完全不牵涉到什么国家机密啊，就是做个什么印刷电路板这种东西啊，生产制造卖美国这边卖印刷电路板这么一件事情。他跟他的生意伙伴有些经济纠纷，然后他呢想回去，其实那是他们大概生意伙伴已经把他告了，他自己并不清楚，然后他就回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哎，法院给他发了这个禁止出境令，就边控，他在待了一段时间，想解决这解决不了，那他回去，想离开中国，他走不了了，已经扣了6年了，大概2020年，对，到现在没回来，就是他每一次。他反正也没事，也没有人跟他谈，就是说你就说你有经济纠纷，有人告你这事你解决不了，那你就在这待着吧。那怎么他说怎么能解决？那就是你把钱给付给他，你经济纠纷没有了就行了。那他这个例子就说明第一，说明就是说你是拿美国护照拿外国护照也没有，就是中国政府想把你控制住还是能把你控制住，你就是出不让你出境就是出境不了，但是他会有些理由，以前还是有一些。比方说有经济纠纷这种理由，或者你有什么有什么刺探军情，有什么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现在新版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条例，我大概看了看，我觉得就是说，把决定什么人能出国，什么人不能出国这个权限放得非常低，放到县级单位去了，这就很糟糕。那么一个外国人，你持外国护照到中国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比方说你是闯了个红灯，你是有了什么地方跟人家。交钱没交好了，交钱没弄好，你就被什么被一个县的公安局或者被一个区的公安局发现了，他就给你下了一个这个边控通知，就出不去了，这就麻烦，这就很麻烦。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好，谢谢亚光。是啊，这个当然，这个官方的口径是说这个新的规定啊，这个进一步这个完善了这个边境管理啊、出入境管理啊，这个也是对这个中国公民的一种保护。他说，因为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去的地方会有风险，那么这个。但是出入境管理部门知道有这个风险，他就可以劝阻你不要去，就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边境管理部门劝阻我不要去，但是我还是想去，这个最后是听谁的呢？他劝阻嘛，没有说强行制止，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听劝阻也可以，一个有劝，一个就还有听劝和不听劝的事。还是说你不听劝，我们就给你来硬的了，就不让你走。高风险地区，但是风险就是说怎么能做到风险的平衡。

0: 中日关系不好了呢，可以把日本的一些地区列为像福岛啊什么的，就列为高风险地区。
1: 我看
0: 关
1: 还
0: 系
1: 有，
0: 好的话，那可能无所谓，你随便去。
1: 我看还有分析，就是说，这中国为将来，比如说地缘冲突啊，甚至有人说，可能包括将来可能台海开战，都在做准备，就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就是比如说，包括科技方面的吧，就是说中国有些东西，咱们也不能够。出去了，就是说人员啊，技术方面也要控制住，就是以便将来如果要跟国外，就是冲突了或者脱钩了，中国有自己的体系。还有就是说，将来有可能就是咱们就比如说有台海开战了吧，咱们自己是一个封闭体系，完全能够应付得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在就是人员啊，就这个这安全方面啊，各方面都要开始控制，反正也有。

0: 规章制度的进一步的完善吧，并不是想要真的就是不让大家去，也不让国内的人出来，或者是增加这个难度，有意识的、故意的就增加这个难度，让你们少来，因为
1: 但
0: 让你
1: 是，
0: 少来不是也不符合中国的政策，是吧？
1: 对，但是
0: 中
1: 因为
0: 国的政策。
1: 咱们都在海外嘛，咱们分析的主要还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海外人士回去以后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目前看来，反正我看，基本上大家还是挺有这种担心的，还是有这种，就是有些不确定因素，就是说，像刚才亚光提到的，可以下放到县一级的这个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回去可能有的人就视为没准啊，真是有一定风险的，就是说，所以说可能对还真是有些影响，对在海外的人来说，
0: 行，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希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讲一下这个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一家三口。对啊，先生、太太、儿子，前不久被传闻都去世了。然后呢，这个被传的这个所谓消息发布者就已经跑出来了，说这是造谣的，有人以我的名义在网上发布消息。那但是这个好像传的还挺广，好多人都这个听到这个或者看到这个传闻，或者说谣言。那么谣言为什么会流传这么广呢？那我知道与这个媒体上也有很多评论了，就是说，那你让老胡出来走两圈不就完了吗？那就露个脸啊什么？好像自从这个谣言出来以后。

0: 老婆还是没出来走，就胡锦涛还没有出来露脸，
1: 所以大家更觉得
0: 那
1: 这
0: 个谣言不就对啊？大家就去查了，哎，怎么回事？没看到胡锦涛。所以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评论就是说，是不是国内的人已经知道些什么事儿了，但是又不确定，然后通过这个方法来测试，逼着这个中国政府，就是说，你不让，你要不就让他出来露个脸儿辟谣，你要不让他出来露脸儿，或者没法再出来露脸儿，那可能去传的就是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就是中国的，就这个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所以造成大家就是有人咱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人编些东西，有人就传，有人就信。其实像美国，比如我记得当年里根总统，他那个鼻子上好像有一块长了一块什么，有可能有癌变，好像是怎么着？然后做手术完了，那个什么，这都是公开的。包括拜登今年的时候，好像也公开哦，他也被诊断为那个癌症什么的。其实像这种情况，就是过去的领导人，比如说就是健康情况随时可以公布一下，或者说就是说有不能说公布，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就是公开报道，所以就会那什么。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这种透明的这种报道的机制，所以就容易造成这种造谣啊、信谣啊、传谣啊，就这种情况。
0: 亚光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补充一点，就是你们俩刚才讲的，我都同意。我就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现在网上传说胡锦涛一家食物中毒去世，这肯定是编这个谣言的人肯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他至于他能达到什么目的，我现在没看明白，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太多注意关注事，我只是看这个讲，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听起来很可疑，因为现在网上流传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太多了，没法而且无法核实。就现在有人出来驳，就来反驳是没这回事儿。我就是说，他们到底传这个事可，首先第一，我觉得更大可能性，胡锦涛并没去世，还是健在的。他们家也没有，可能是不是有食物中毒，有可能，人家是就是吃完后闹肚子，这都完全可能。说这仨人都死了，这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事情，这很小的事情。但这个事情之所以，就现在可以编出来，可以认为这个事儿是编造出来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人要编这种谣言，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是没看明白。反正肯定这个编这个谣言的人，他想达到的目的，他想达到某一个目的，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目的他达到了还是没达到。我就想补充一点，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全都不知道，别人全在这乱猜。
0: 对，
1: 对，实际上像刚才亚光说的嘛，有可能就是说，有点家里吃饭有点食物中毒了，就是说那个大家可能去就是去医院看了一下病什么的，像这种情况就是媒体其实可以报道一下吧，就是说，哎，就是说像永远都是封闭的，所以就是给这个造谣啊，就咱不说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他什么目的，就是说这种东西造成一定的机会吧，
0: 这是也是中国现行体制造成的。如果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当然你可以去报道，是吧？因为这个中国它这个体制就是这么个体制。那对前领导人的宣传是要严格把控，因为你可能威胁到现任领导人，特别是在坊间传闻各种传闻，什么胡锦涛这个温家宝又联手又干嘛干嘛了，又是谁怎么了？那现任领导人当然他要更加小心，是因为他可不想让，你还获得免费的曝光了，免费的这个让老百姓知道你近况如何，不能让人知道，是吧？要知道也能知道的，就是说你或者被架出去了，你或者被干掉了，游泳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或者怎么样牺牲了，吃东西不小心中毒了，这些坏消息可能他倒宁愿让他放出去，我觉得只能这么来理解。好消息的话，